老主席北京的龙门不要站，老主席北京的龙门拉了笑，老主席北京的龙门直接站。哎呀，要不没这话没 NRM 就听不见了，要不没这里没 NRM 就没有用的，这样没有用的，你就空的，没啥没啥的。要不没这里没 NRM 就听不见了，

过呗，我这小妹你弄个忙，过年弄个样子还弄个忙，你过年买力，过年买力，不然那个说的牛马比我干嘛，我过年给弄个样，你们不笑，但我过年给弄个样，你们不帮的，但我过年给弄个样。

0: 呢？我们有部落部落，我们来家一样。我两个兄弟来家，一家来家的家了你哎，白马金木王哈比哈比亚米公来过来家。
1: Mary， 养奴没有呢，没有过。

呢？咱们脑袋搞不灵啊！咱们，你脑子歪搞的哪了？我破病，干啥不如为的？啊，破病！老给的为了农民费力，没得我买比你苦了，再苦比病苦也。你要把路苦没人给费力，干啥不让啊？啊，我被苦了啊！没啊，昨天你忘了训练，没让你为你干叫，姑娘你记住记住，不要别说我难你。昨天你学了训练吧，你不要为你干叫，姑娘你记住记住，不要别说我难你。啊，妈妈呢？我被困了，我不得。俺那没那么样，我不吧。俺那木人那地耶，俺就没得客气。俺那可比俺那不顶，木家的。你这弄我干？俺不伢子管你。我比。俺我被困了，俺这弄我苦了，我要你让个客气有点咯，俺你就要管人耶。俺这弄我搞了搞着。啊。让我再看一下，啊，我比，啊我比古龙啊，真龙我古龙呀，古龙人家我你有点咯，啊你叫看一眼，啊真龙我看了看着，哎，啊真我来搞个那，啊搞搞搞吧搞吧，你搞什么？抓了你往我出呀，因为你搞阿叫，

要的人要的别说话也要给你准备一手里我的可把别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他别